给了，还给了，两给了，还给了，给了，丢了，丢了给了，还给了，两给了，还给了，给了，丢了，丢了给了，还给了，两给了，还给了，给了。Okay.